0: 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一下啊，29号的时候呢，记者核实获悉，湖南浏阳有一个男子呢被狗咬伤后没有打狂犬疫苗离世了。男子离世前呢还录视频说是为了省钱才没有打疫苗的，提醒亲友如被动物咬伤一定要打疫苗。那男子的女儿告诉记者，他父亲8月10号被狗咬伤后没有跟家里面说，那26号也是病发离世。那记者呢这个从镇政府获悉，确实有男子被狗咬身亡这件事情，正在抓捕咬人的犬只。那记者呢也是从浏阳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平时呢也会跟市民宣传被狗咬后必须打疫苗这样的事情。有这样一个事儿啊，71岁的卢先生曾在株洲一家国企工作30年，后来呢，这个企业破产下岗了，因为经济困顿拾荒维持生计。那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 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实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房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
0: 孔子向公明贾问及公叔文子，说他老先生不言语不笑不取于人，真是这样吗？公明贾答道，这是传说的人说得过分了，他老先生在应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话，在快乐的时候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笑，在合道义的时候才有所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取。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孔子说，臧武仲凭借着房城请求把臧氏后代立为鲁国卿大夫，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是不相信的。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守正，齐桓公守正而不诡诈。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

0: 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2: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0: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潭今天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一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5到6级，阵风7级。二号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5期间平潭旅游接待人数、游客旅游花费自2023年的首次通破之后，持续三年超千万人次，过百亿元。数据背后正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中秋假期，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内人流如织。这座2024年12月正式开放的文化新地标，以园流彩为主线，沉内的静物而是变成游客纷至沓来的理由。湖北的游客李静就感慨说道，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很震撼。这种与历史对话的体验让旅行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文博在博物馆里啊，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静静陈列着，平潭对南岛语族文化的探索却从未止步。2019年，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成立，2021年，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4年初，壳丘头遗址群接连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5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专业委员会在平潭挂牌。今年6月份，海峡两岸约200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岛，共话南岛语族源流。学术研究的每一步推进，都在为平潭的文化叙事增加厚度。如今，这座先民的起锚之地已逐渐转型为当代海洋文明对话的未来之窗。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李磊表示，学术研究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深厚的内容支撑，而旅游的蓬勃发展又让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传播载体。南岛语族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学术圈层，更应该让大众看得见、可感知，把晦涩的学术知识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游览体验，让南岛语族文化真正的被大众熟知，这正是他们持续努力的目标。当白天的海运风情告一段落，平潭的夜色文旅同样精彩纷呈。依托海洋文化 IP， 平潭以创新光影技术激活夜间的文旅场景。在潭南湾，星球幻想蓝眼泪以平潭蓝眼泪自然奇观与南岛语族文化为背景，打造长 2.2 公里的户外行进式无边界剧场，游客在光影交错中感受先民向海而生的勇气和智慧。将军山景区内蓝旗山海图将 1.8 万平方米的山海石林化作天然舞台，以实景光影连登场，中华文明跨越千年的经典回响和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响再次交汇。从博物馆的静态展陈到山水间的沉浸夜游，再到舞台上的艺术呈现，文化以越来越丰富的形式走进游客的视野。实验区旅文局公共服务处处长朱英杰表示，他们希望游客不仅为风景而来，更为文化而留。那么演艺中心和夜游产品形成互补，让游客白天看景，晚上看戏，进一步丰富平潭文旅的消费场景。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秋风送爽，稻穗飘香。近日在金井片区敖网村的平潭水仙花现代产业园内，连片稻田翻滚着金浪，处处洋溢着秋收的喜悦。今年秋季，产业园再度迎来水稻丰收，这也是该园区创新推行水仙花加水稻轮耕模式后的第二次丰收，特色生态农业发展成效凸显。稻田内，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勾勒出秋日丰收的生动画卷。本次水稻种植面积约50亩，相较于去年，水稻长势更为喜人，品相更佳。根据测算，今年水稻预计亩产可达500公斤，全年粮食产量预计约2.5万公斤。据了解，平潭水仙花现代产业园由实验区石发集团全属企业福建平潭水仙花开发有限公司与金井片区敖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运营，园区立足平潭本土农耕特色，创新推行水仙花加水稻的轮耕模式。经过2年的实践探索，轮作优势充分凸显，种植成效稳步提升。根据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这种模式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的结构，避免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稳步提升水稻产量，持续优化水仙花种球的生长环境，提升种球品质和成品观赏性，实现粮花双向提质增效。下一步，福建平潭水仙花开发有限公司将有序推进水稻采收的收尾作业，那做好田间除草、病虫害常态化防治等后期的管护工作，同时抢抓霜降农时，适时开展水仙花种球种植工作。水仙花预计在未来的1个月到2个月啊，这个来年的1到2个月竞相绽放，精准对接春节的花卉市场需求，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擦亮平潭水仙花特色农业品牌。

国庆节将至，连日来实验区积极开展氛围营造工作，城区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陆续换上节日新装。据了解，金井片区管理局共布置了300套的道旗，半辆辖区道路，布置范围涵盖有金井大道、兴隆北路、兴港东路和兴港中路、顺义路以及金井大道辅道双向涵洞口等车流密集路段。海滩片区管理局则组织工人在中湖天桥、龙南大桥等重点区域布设主题横幅、旗帜，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君山片区管理局在中山大道、环岛路、平潭高铁中心站等重点地标标准化布设五星红旗，确保悬挂整齐、美观庄重，力争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气息。29号上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哲林走访工地码头企业，实地检查节前的安全生产工作。在平潭吴越广场1期2分区等项目现场，王哲林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管控及现场的安全管理情况。在前并澳鹿岛交通码头，王哲林要求相关部门及运营单位提前研判客流高峰态势，全面排查整治码头

设施、客流疏导、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在平潭华润燃气公司，王哲林重点检查燃气储存、输送、运维等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详细了解燃气安全管控、日常隐患排查、民生供气保障等情况。王哲林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增多，安全生产风险随之加大，各相关单位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项目施工、水上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对重点路段修复工程要加大机械、人力投入，加快抢修进度，确保假期恢复道路畅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平安稳定。

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一线情缘是陈星演唱的歌曲，陈星我们都很熟了，他演唱的流浪歌伤心泪我们还是挺熟悉的。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
3: 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4: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

0: 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我们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综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6: 我要水，
7: 我们要喝水，快拿水来，拿水来。
0: 场院里所有的人都跟着喊了起来，院子里顿时闹成了一片。回答他们的是高墙四周拉枪栓的声音。潘永贵在上面大声地喊着，
6: 哎，别喊了，再喊拿马蜂把你们嘴都堵上。
0: 就在这时，泥鳅靠近了长发，低声说道，
8: 长大哥，兄弟求你一件事儿。
9: 啥事儿？说。
8: 替我照顾我爹。
9: 你要干什么？
8: 还有，你一定要把我送回政府，我不当汉奸。
9: 泥鳅。
0: 长发似乎已经明

0: 湿了，土开始变得松软。长发用手挖着被水浸湿了的墙坯，一把一把，十分的认真。站在旁边的一连长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站起身来堵在长发的身前，围观的群众也看见。
1: 哎，快三更了吧。
0: 长发松
2: 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他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6: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五集，
0: 远处慧文和草蛇渐渐地追了上来，可不等他们到跟前，长发又开始走了。但是此时的狼毒花已经十分疲劳，速度也明显地慢了下来。草蛇追上了长发，
13: 老大换换。
0: 长发理也没理他，眼睛却瞄向远远的官道，他似乎听到了马蹄声。他把陆家平放在草地上，对慧文和草蛇说，
13: 你们看着他，我去去就来。老大你去哪儿？
0: 不等草蛇把话说完，长发的身影早已经窜出去几丈远。远处的大道上，一队八路军战士正骑着马向前疾行，长发忽地从路边窜出来，二话不说，伸手便把一个战士从马上拖了下来，跃上马飞身就走。战士在后面大声地喊着，
14: 哎，你干什么？你哪一部分的？那是我的马。

0: 陆军武工队。
1: 程发头也不回，一抖缰绳，战马已跃上了山坡。他熟练的驾驭技术让所有的骑兵战士都目瞪口呆。有人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美丽场面，黄昏的田野，小花在草地里争奇斗艳，努力地争夺着仅有的一点点光。田野的远处，一匹战马在奔驰，马上是长发和一个受了伤的漂亮女人。战马飞驰在绚丽的晚霞里，狂奔在如血的残阳中，像一首诗，更像是一幅画。据说有许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只要马上有漂亮的女人，大家就能断定那汉子一定是她。几十年以后，当长发再度回顾起当时的感受时，他只是说：
2: 我打过那女娃子一耳刮子，欠他一个。
1: 缓缓地向悬挂着红十字旗的战地医院走去。朕依然下了马，徒步走进院子里，他一眼就看见了风尘仆仆的慧文。慧文也看到了朕依然，两双眼睛默默地对视着。朕依然显得有些尴尬。
3: 啊，我来看看长发，
4: 他在里面呢。
1: 慧文说完回身就走。
3: 慧文，
1: 慧文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
4: 甄书记，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慧文，我们找个时间谈谈。
4: 哼，甄书记，您规定的期限还没有到呢，我会按时报到的。
3: 你的事儿，地位的同志已经和我说了，我想。
1: 慧文没有再听下去，突然发火了。
4: 你不是来看茶发的吗？干嘛总缠着我？
1: 甄依然看了慧文一眼，叹了口气。病房外面在吵架，病房里面此时也不安静。长发坐在陆家平的病床前，大大的脑袋一点点地睡着了，呼噜声打得山响，把病房里所有伤员和护士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陆家平醒了，他轻轻推了推长发。
5: 长发，长发，喂，你醒醒。
1: 长发稀里糊涂地应了一声，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呼噜继续打得山响。陆家平忍不住又推了他一把。
5: 不好了，鬼子来了。
6: 啊，那哪儿啊？
1: 长发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直愣愣地左顾右盼。陆家平忍不住笑了，满屋子的人也都笑了。长发这才反应过来，是被这个女娃子给骗了。
6: 搅了老子的好梦了。
1: 陆家平笑着问他：
5: 长发，你梦见啥了？酒还是女人？
6: 啥都有。
1: 陆家平不说话了，把脸扭向了窗外。旁边的伤员们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问长发：
7: 哎，长发，听说是你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还一口气跑了200里。
8: 是啊，听说你比马跑得还快，是真的吗？
1: 长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坐不住了，连忙说了句：
6: 你歇着吧。
1: 说完匆匆起身就向外走，刚走到门口正遇到甄依然，连忙抬手敬了个不太像样的军礼。
6: 甄书记，我可不是来看那女娃的啊。
1: 甄依然看了长发一眼，忙忍住了笑。
3: 此地无银，300两。
6: 300两是啥意思？
1: 甄依然没有回答他，突然绷起脸来。
3: 这狗日的，

0: 回去再和你算账。
1: 甄书记，这你说的可不好听啊。
0: 什么？
1: 狗日的！哎，只有孟司令员叫着顺耳，这有味儿。
2: 程发说完转身走了。此时在医院外，慧文正若有所思地坐在草丛里，突然他看见程发从里边出来，便叫住他。
3: 程发，
1: 怎么是你啊？
2: 程发愣愣地看着慧文。
3: 是我怎么了？奇怪吗？
1: 不是，我是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在这儿怎么了？哎，长发，你怎么慌慌张张的？
1: 啊，那个，甄书记来了。啊，不，没啥啊，没啥。
2: 长发走出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那个啥，那个银子什么300两什么。有那么多银子，那不成财主了吗？就啥意思呢？
3: 啊，那是此地无银300两。
1: 哎，对对对，大概就这意思。
3: 这是一句古成语，意思是说，喂，哎，你在看什么呀？
2: 程发此时并不听慧文讲解，而是不错眼珠的望着远处。慧文顺着程发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姑娘正垂着头坐在对面的小树林里，那个人是梅子。
3: 哦，我差点忘了，那个姑娘已经在那儿坐了半天了。
1: 她在那儿干啥？
3: 她说她在等人。
1: 谁啊？
3: 你。
1: 你就说我不在，走了。
2: 长发听了生气的转身要溜开，慧文拉住了他。
3: 别跑啊，她已经看见你了。
2: 远处梅子正在向这边看，她看到了长发，想走过来，但想了想又垂下头转过身去，坐到了树下埋头哭了起来。她哭得很伤心，长发看见了只好走过去，无奈地坐到了她的身边。
1: 你
2: 长发有些手足无措。
1: 你哭啥呀？睡也睡了，跪也跪了，礼也赔过了，头也磕过了，你还想咋？要不你找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
4: 你没良心。
2: 梅子哭得更厉害了。长发不满意地瞪了他一眼。
1: 俺娘生下连热心还没长全呢，哪儿来的良心呢？
4: 你心里又有人了？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4: 那俺呢？
1: 你咋了？病了？
2: 程发故意岔开了话题。
1: 你要病了，我帮你找大夫去。
4: 用不着你帮我，你才病了呢。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俺？
2: 程发想了想。
1: 你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4: 那他呢？
2: 梅子说着，眼睛瞄向了病房的方向。程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1: 你说谁？
4: 就是受了伤你救回来的那个城里妹子。
1: 哎，你别瞎说好不好？你让我死啊。
2: 梅子不理他，又埋下头继续哭了。程发这下彻底发毛了。
1: 那你说想咋的到底？
4: 俺要你娶俺。
1: 你疯了？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呀？他不许我再睡女人了。
4: 那天俺都听见了，甄书记说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
2: 程发松了口气。
1: 啊，是啊，那不还没胜利呢吗？你先回去吧，这事儿以后咱再说啊。
2: 程发 说着想溜走，可梅子却一声不吭地跟在他的后面。
1: 你总跟着我干啥？
4: 跟着你打鬼子，你到哪儿俺就到哪儿，一直到抗战胜利。
2: 长发的腿一下子软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4: 你怎么了？
1: 哎呀呀，哎呦我的腰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长发像模像样的咧起嘴来。
4: 哎，你咋了？是不是扭伤了？听说你背着那妹子跑得像马一样快，还有不伤的。来，让我看看。
1: 你能看个啥？哎，别动，还不找大夫去。
4: 啊，那你等着。
2: 梅子说完急急忙忙地跑了。望着梅子的背影，长发得意地笑了。
1: 奶奶的，睡女人还睡出事儿来了。
2: 说完他急忙起身开溜了。当梅子带着慧文赶来时，长发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气得梅子直跺脚。
4: 这个该死的长发。
2: 慧文望着梅子苦笑了。
4: 长大哥分明说他的腰扭伤了吗？
2: 再说长发在女人那里受了惊吓，能帮助他的当然只有酒了。他坐在草地上倒满了两碗酒，顺手递给草蛇一碗，两人一言不发，大碗一碰，一口喝了个底儿朝天。
1: 少爷呢？给您叫。
2: 长发一边说着一边提着酒坛子往石头上一磕，坛子碎了，酒顺着裂缝流了下来，酒液在草地上缓缓流着。两个汉子默默伫立，望着远方，算是进行一次简短的悼念仪式。过了一会儿，长发抬起头来问草蛇：“
1: 哎，你要走？”
2: 草蛇点了点头。
1: 准备去哪儿？回去。泥鳅的尸首还没葬呢，再留两天。你在赵庄立了大功，政府一定会考虑的。
5: 哼，摔了锅说锅，砸了碗说碗，各是各的事儿。
2: 长发望着草蛇，突然笑了。
1: 我没交错你这朋友，好兄弟，讲义气。
5: 老大，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在赵庄怎么想起用那种办法突围？
1: 杀突围那叫逃跑，这招老了，我十几岁时候就用过。我杀了一个恶霸，被关进县里大牢里等死，就是用这招逃出来的。
2: 草蛇听着眼睛红了。
5: 唉，要是泥鳅能再等等。
2: 长发叹了口气。
1: 唉，你回去带我给泥鳅他爹磕个头，就说我老常认他老人家做干爹，有功夫我回去看他。
2: 草蛇听了也不禁叹了口气。
5: 哎，我们兄弟要是早跟了你，说不定也成英雄了。
1: 你们现在已经是英雄了。
5: 英雄你就是，我不是。
2: 草蛇说着执拗地看着长发。长发长吁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在一间很旧却还算整洁的房子里，甄依然趴在桌子上正在写东西。长发端着饭走了进来，他把饭放在甄依然的面前。
1: 甄书记，吃饭吧。
6: 你刚才去哪儿了？
1: 送草蛇。
6: 草蛇？哦，是二娃子。他怎么走了？
1: 哦，他说了，等安葬了泥鳅就回来报道。
2: 说完长发转身向外走去。甄依然叫住了他。
6: 你等等。
2: 长发转过身去，突然看见甄依然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坛酒放在桌面上。
6: 这是孟司令员送来的。

0: 他说他欠你一顿酒。
1: 司令员来过了，他人呢？
0: 他本来要陪你一起喝，临时有些急事要处理，只好先走了。
2: 程发把酒坛捧到鼻子上嗅了嗅。
1: 哎呀，司令员嘛，就是忙。
0: 可不是，总有那么些人没事儿找事儿，硬要惹出点麻烦来，他不忙也不行啊。
1: 又出啥事儿了？小鬼子又进宫了？
0: 没那么严重。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去了。司令员就是去处理这件事儿的。
1: 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还当啥骑兵啊？先把他撤了，再找那抢马的贼算账，抢一匹马赔两匹。八路军再好说话，也不能干赔本的买卖。
2: 甄依然笑着望着长发，
0: 你说这账该怎么算呢？
1: 那还用说，先把……
2: 长发说到这儿忽然停住，歪着头想了想，突然问，
1: 甄书记，你们说的不会是我吧？
2: 甄依然忍住笑，看着长发说，
0: 你说呢？
1: 有本事找我老常，干嘛找司令员告状？
2: 长发嘟囔着，已经捧到嘴边的酒又停住了，他叹了口气，依依不舍地放回到甄依然的面前。
1: 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算是将功抵罪。
0: 坐下坐下。
2: 甄依然说着摆了摆手，
0: 陆姑娘都和我说了，你这到底算功还是算过，一时也说不明白。不过你救回了一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这酒嘛还是你的。
2: 甄依然说完笑了，长发也咧着嘴笑了。
3: 狗日的，我就知道是这狗日的。
2: 门外突然传来雷一样的声音，
3: 除了他，天王老子也做不出这种事来。
2: 随着话音，孟长胜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长发见了赶紧一个立正，
1: 司令员。
2: 孟长胜的脸上带着兴奋，
3: 你这狗日的，让我说你啥好哦，这扣押地委书记，下了司令员的枪，这又抢了骑兵连的马，这哪一条啊都够上枪毙的了。
1: 司令员，我
3: 你不要解释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1: 那你准备咋处置我？
3: 还是让甄书记定吧，你是他的警卫员，现在先喝酒。警卫员，拿三个碗来。
4: 是。
2: 三个海碗放在了桌子上，孟长胜象征性的给自己和甄依然倒了一点，却给长发满满的斟了一大碗。
3: 来，我和甄书记陪你喝，算给足面子了吧。
2: 长发没有端碗，他是还有些发愣。
1: 司令员，你还是先说咋处置我吧，不然我……
3: 嘿，你喝不喝？
2: 孟长胜说完回头对外面大喊了一声，
3: 警卫员，把酒拿走。
1: 我喝。着什么急？
2: 长发说完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孟长胜和甄依然刚要端起碗来，忽然桌子上的酒碗颤了起来，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5: 司令员，
3: 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马回来了。
1: 哦，
2: 长发听了疯一样地跑了出去。
3: 马都回来了，
5: 还多了几十匹。
2: 众人向外看去，广袤的田野中天地交合，仿佛是从地平线的尽头奔腾而来一团五彩的云，几 几十匹战马高昂地嘶鸣着，带着阳光辉映下的五彩光环，迎着他们的朋友冲来。跑在最前面的是长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一瞬间，马儿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飞奔到长发的身边。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

0: 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

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长啊，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

0: 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

0: 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7: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曹格的《寂寞先生》。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是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那明天是国庆的第一天，10月1号，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会有阵雨，20到26度。沿海的西南风呢是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是的，2号是阴有祥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那3号的时候呢是多云见阴，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段的疏渡保障、路基塌方隐患修复等情况。他要求坚持疏渡结合、标本兼治、依法整治占道摆摊经营、规范共享单车、租赁电动车通行停放秩序、强化动态监测、做到流量上升、警力跟进、管制快速、综合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确保堵点早发现、早处置，落实值班值守、定时定责定人定岗要求，备足应急力量，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对强阵雨造成的塌方隐患抓紧修复整改到位，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顺畅的旅游环境。
1: 在区供销社烟花爆竹储存仓库呢，陈建生也是查看了仓库的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监控运行以及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紧盯储运运输还有销售全链条，全面加强安全防范，树牢群众过节干不过关意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全力保畅通保安全，让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国庆节将至，连日来市堰区积极开展氛围营造工作，城区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陆续是换上了节日新装。
1: 那么根据了解呢，金井片区管理局一共是布置了三百套的道旗，扮亮了辖区的道路，布置的范围呢涵盖了金井大道、兴隆北路、还有新港东路、新港中路、顺义路以及金井大道辅道双向涵洞的等这些车流密集的路段。
0: 海潭片区管理局则组织工人在中湖天桥、卢南大桥等重点区域布设主题横幅、旗帜，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
1: 那么在君山片区管理局呢，也是在中山大道环岛路，也就是山门前到长江澳路段、平潭高铁中心站等重点的地段标准化布设了五星红旗，确保悬挂整齐、美观庄重，力争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节日的气息。
0: 市民林博凯就说到，出门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路边鲜花点缀，行走在路上自豪感油然而生。

0: 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

0: 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 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

0: 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杨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我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张敏惠市长牵起其凯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4: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
0: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4: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5: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4: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 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6: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4: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7: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的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使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4: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8: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是然后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 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那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保

0: 合适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2: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对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2: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

0: 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熊山、熊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熊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 不能够理解成是

0: 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制
2: 导弹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
1: 不聊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奉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

0: 通过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了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
8: 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

0: 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的一首原创歌曲，黄义雄作词，首次收录在1991年9月华星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中。

一言难尽是电视剧《地下猎人》的主题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张宇于1995年6月9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一言难尽》当中。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的《夜未央》。未央一词取自诗小雅停聊的诗句，夜未央的意思就是长夜漫漫无穷尽，还没有到高峰啊。

一线情缘是陈星演唱的歌曲，陈星我们都很熟了，他演唱的流浪歌伤心泪我们还是挺熟悉的。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

0: 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0: 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

0: 实验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
1: 实验区推出的新建商品房带风带压过户新模式完成首单落地。
0: 国庆假期临近，实验区多部门围绕安全生产、旅游市场秩序等领域开展整治工作。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9月30日，我们迎来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为了国家与人民，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生命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山河永远铭记，丹心永照征程。
1: 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实验区在杨朝宇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活动，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主持仪式。实验区领导陈建生、孙树群、蔡东阳、倪小荣、陈少荣、王哲林，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各片区管理局、区直部门、群团组织、区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属代表、退役军人、平潭人武部、驻兰部队官兵、少先队员等各界代表参加公祭仪式。清风怀先烈，山河寄哀思。步入杨朝宇革命烈士陵园，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沐浴晨光，肃穆庄重。上午9时整，公祭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向为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默哀致敬。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缓缓抬起花篮，正步向前，将花篮摆放到烈士纪念碑前。赖军缓步登上台阶，在花篮前驻足凝望，细心整理缎带，面向烈士纪念碑深深鞠躬，感念先烈建立的不朽功勋。随后现场全体人员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英魂朝日月，薪火永相传。仪式结束后，在场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传承崇高革命精神，厚植赤橙红色底色，在先辈先烈铸就的丰碑前再起星辰，在一岛两窗三区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以高质量发展实际告慰先烈，致敬历史。
0: 29号下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局长陈建生率队开展国庆假期前安全生产检查。
1: 沿着北港至长江澳路段和北部生态廊道，陈建生一路查看易堵路段疏堵保畅、路基塌方隐患修复等情况。他要求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依法整治占道摆摊经营，规范共享单车、租赁电动车通行停放秩序，坚决防止无序管理加剧拥堵，强化动态监测，确保堵点早发现早处置，落实值班值守定时定责定人定岗要求，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对强降雨造成的塌方隐患抓紧修复整改到位。在区供销社烟花爆竹储存仓库，陈建生强调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全力保畅通保安全，让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29号上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0: 王哲林走访工地、码头、企业，实地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在平潭吴越广场一期二分区和潭水大桥修复工程项目现场，王哲林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管控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在前庙鹿岛交通码头，王哲林要求相关部门及运营单位要全面排查整治码头设施、客流疏导、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在平潭华润燃气公司，王哲林重点检查燃气储存、输送、运维等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王哲林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增多，各相关单位要紧盯项目施工、水上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对重点路段修复工程，要加大机械人力投入，国庆节前恢复道路畅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9号，实验区推出的新建商品房带风带压过户新模式完成首单落地。这一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形成多方共赢的平潭方案，既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样本，也为全国同类问题楼盘处置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0: 29号，市民陈月凤名下一套处于抵押查封状态的房源，在无需开发商提前全额偿债的前提下，同步并联办结网签、备案、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在建工程抵押注销、查封解除以及银行放款等全部环节，困扰他7年的办证难就此解决。该房源仅用数个工作日便走完传统模式下数年难以办结的流程，全程权益得到保障，交易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2: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能顺利落到自己手里，现在悬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个正是落到实处的惠民利好。
3: 传统模式有四大毒点，一是房源一旦被抵押查封就无法对外销售，房子建好了却卖不出去；二是查封房源只能走司法拍卖，市场化交易通道被阻断，优质房源长期冻结，难以变现；三是法拍周期长，一折价流拍，回款往往不足以清偿债务，资产缩水，风险积压；四是先解押解封，再过户存在空窗期，容易被轮候查封，导致交易中途终止，购房者不敢入手。
0: 平潭在带押过户一件事基础上，将带风带押过户延伸至新建商品房交易全流程，并严格限定适用范围，仅限房屋主体已建成、具备交付条件且经购房人、房地产开发企业、抵押权人、申请执行人协商一致申请处置的房源，交易资金实行封闭监管，专款专用，一部分依法清偿债务、化解纠纷、保障债权人权益，一部分专项预留用于楼盘收尾及配套建设。
4: 法院、住建、不动产登记机构、金融机构和各方当事人聚拢到一起，协同联动，不提前解封解押，同步办理网签、备案等手续，及时锁定购房者权益，防止各办各的，造成环节托管，全流程共抢，查封抵押状态实时同步，一有异常立即暂停，各系统业务联动，逻辑互锁，堵住真空漏洞，确保环节全程可控。
5: 对企业而言呢，实行我们带押带分带押过户模式后呢，房屋可以得到稳妥有效的这个处置，那债权人的债务可以得到清偿，债务人的债务得到缓解，那项目收尾建设也可以得到完善，各方的利益均有保障，那从而稳定我们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信心，化解相关的一些风险。
0: 连日来，实验区相关部门聚焦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重点场所和农产品生产一线，开展节前检查，查隐患、堵漏洞、防。

0: 然后急诊科是24小时全天开放。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从10月1号开始是实行的一个冬令时，就是我们早上8点到12点，下午是从14点30分到17点30分。具体的出诊信息是可以关注我们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的公众号。
1: 老院区1号到4号是节假日门诊，体检是1号到7号老院区的停诊。那新院区1号到4号是节假日门诊，有部分科室开诊。那体检中心是上午有开诊。那我们5号到7号，基本恢复正常的上班。那我们的急诊是24小时无休的，我们也会派相应的专科前往支援。
2: 记者从闽运平潭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平潭部分公交线路站点将进行调整，请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因国庆假期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10月1号起公交六路暂时取消南部湾度假区、台南湾旅游集散中心站、海岛研究中心站，并根据现场交通情况灵活停靠旗沙路口站。因君山片区环岛路路段实行双车道单向通行，公交19路将临时改道运行。
3: 国庆期间我们主要是牵涉到6号公交线路跟19号公交线路，因为19号公交主要是北港长江澳，因为今年交通管制完单向行驶的话，返程的话没办法乘坐公交车，但我们就是在山门前进行掉头中转，减少拥堵的时间。
2: 除假期临时调整外，平潭公交常态化线路优化工作也已落地实施。自9月21号起 ，L1、L2 两条旅游线路正式停运，原夜间1号线、夜间2号线合并为一条线路运行，整合原有两条线路走向，统筹覆盖沿线站点。
4: 30号，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平潭先雨后晴，5号起气温将明显下降。
2: 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假期1号至5号平潭多阴雨天气，建议广大市民和游客外出随身携带雨具。6号至7号天气逐渐好转，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整体适宜户外活动。5号开始，冷空气逐渐抵达平潭，带来明显降温，大风天气，沿海风力持续增强。
5: 5到7日沿海风力较大，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和滨海旅游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

异国情调的海岛，此前我想不到竟然瞬间动了在平潭买房的念头。但是平潭由于实行国家特殊政策，身价一下子提升起来，我买房的想法成为奢望，此事不再提起，但平潭的瑰丽海景留在我的心中了。平潭成为国家设立的综合实验区后的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间接听到了诸多好消息。边缘化的平潭岛迅速成为宠儿，平潭变强变发达已是不争的事实。迅猛发展的经济，平潭成了旅游热门地，去平潭岛的人次更多了。那么那些老房子怎样了？担忧一再在脑海里盘旋着，因为见到太多重新改造的县城、城镇甚至乡村，一旦经济腾飞或者有意进行现代化更新，会伴随种种不良现象，其中之一便是老房子的消失，各地新城新村建筑同质化，千城一面。说到底，这将损害地方文化形式，对地方文旅传播适得其反。面目全非后的尴尬，我感受到的已不是一两次了。眼下即使是局部的保留，比如几个故居大屋修旧如旧，弄一条复古老街，也不能留住人们内心对故土的向往。所谓的乡愁，很多无奈地成为梦中之事，徒增怅然。平潭岛上那些岁月深处生长出来的石头房子，会岿然不动立在海边吗？2020年初冬，我再一次登临平潭。欣喜的是，这次来平潭不必考验耐心，等候轮渡上岛了。2020年竣工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缩短了去平潭的地理距离和时间，也让我们登岛变为一种旅海的视觉盛宴。在这条中国首座公铁跨海大桥上，浏览两边波光粼粼的海面，无疑是一次亲近大海的崭新体验。我们乘坐的车辆经过时，适逢夕阳铺满了海面，温柔的光亮在浅紫色和蔚蓝色之间变换着，黄昏的微风也带着色彩，把我们带进梦幻。然而，匆匆步履的探访和参观，最能打动我心灵的，还是那些山坡上的平潭石厝。我非常快慰的是，石头房子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铺展在山坡下，更为凸显，更为整洁了。我从车窗远望出去，散落在光影中的一片片民居房屋，美丽的如同一幅幅古老的版画和油画，别具一格。无论到哪里，我的眼睛都不愿离开，视野里每次出现鳞次栉比的石厝，我都想仔细打量那些古雅的屋顶和门窗。太美了，色彩深灰、浅灰、灰白和橙红、玫红、黄红交织，显得斑驳而灿烂，它们吸引我想走近走近一探究竟。平潭当地人介绍，平潭石厝大多是明清时代的老建筑，20世纪80年代又崛起一部分石厝，也是代称刘码头，也是绝无仅有的平潭特色。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朴实、和睦、和蔼的家风民风，让我感受。

了平潭岛民的建房智慧与传家理念，这是人与海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同时表现出平潭人向海而生、繁衍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些石头房子不同于闽南闽北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民居，石头因地制宜成为建筑主体，更彰显安居乐业的踏实景象。平潭石厝来自石头的坚固和稳重，既不怕海水海潮的猛烈击打，也不怕年深日久的风雨波蚀，几代人相习居住，成为长久不变的故土家园。幸运的是，管理者们深谙这些老石头老房子的重要性，开发建设的时候并未将这些老建筑拆除，而是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保护修缮这些石头房子。据说近年来对每个村庄和山间的石头房子都给予合理的维护与修缮，因此原本离开平潭的年轻人也频频回乡，体会父辈家园的前世今生，并让自己的后代有根可循。对石头房子的情愫还源于我个人的少年时光，是在北方山脚下的石头房子里度过的。那个小小的山谷并无别致的风景，只是个别祖辈留存的石头房屋仍在，而绝大部分农民搬进了用新材料快速建成的房屋，于是村落里残留的几座石头房子成为回到故乡的人眼中心中的宝贝，生怕有朝一日他们突然像蘑菇一样脆弱地消失了。祖先留给我们的标志性符号被铲除，当我们从远方归来，居然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园，那是多么悲哀的事。现在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在这种石头老屋中居住一些天，手指摸摸粗粝的石头矮墙，触碰墙头上的茅草和苔藓时，就会感受到古老的光线照在自己身上，这种暖意带着时光的温度和感情的热度，心海的回味顷刻饱满起来。因此我把平潭的这些石头房子当作平潭岛的灵魂，大海的美在哪里都有，海风、礁石和海蓝色，全世界都能找到美不胜收的地方。可是像平潭石厝这样的保留，在今天的地球上还有多少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0: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坦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3: FM98.5
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名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实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房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
0: 孔子向公名贾问及公叔文子，说他老先生不言语不笑不取于人，真是这样吗？公名贾答道：“这是传说的人说得过分了，他老先生在应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话；在快乐的时候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笑；在合道义的时候才有所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取。”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孔子说：“臧武仲凭借着房城请求把臧氏后代立为鲁国卿大夫，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是不相信的。”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守正，齐桓公守正而不诡诈。”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七十集，
8: 玉芬笑，
2: 他们这些人真是不讲究廉耻，有许多客人在一处，他们就这样卿卿我我的谈起爱情来。
8: 配方扶着窗户只管望，一句不作声。玉芬忽然鼻子里哼了一声，也是不作声。配方紧挨着他的，只觉得浑身乱颤。配方说，
9: 怎么着三妹，你怕冷吗？
2: 不不，你瞧你瞧，你往北边犄角上。
8: 配方先也不曾望到这里，现在看时，只见彭振和那个旦角陈玉芳同坐在一处，一个唱大鼓的姑娘却斜了身子靠着彭振的右肩坐下。彭振拿出烟盒让姑娘取了一根烟，又欠了身子将那暗机自来火盒子亮了火，点着烟，他倒自由自在地抽上了，抽了两口，然后两个指头夹着烟卷，顺便一反手就交给彭振。彭振倒一欠身子笑着接住，好像这是一桩很荣幸的事一般。玉芬对着百叶窗下死劲地啐了一口，然后一跺脚轻轻地骂，
2: 这该死的
8: 杀人，倒也是一件痛快的事。所以看见丈夫和别个女子谈爱，虽然心里很不痛快，却也味同鸡肋，恋之无味。

0: 弃之可惜，不是十分生气。现在见玉芬有很生气的样子，便说：
1: 进去吧，天气很冷的，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这个时候新娘子屋里一定很热闹的了，我们到新娘子屋里去看看吧。
2: 忙什么，我还要看看看他们究竟什么丑态才肯算数。
0: 配方知道玉芬是沉不住气，若让他还在这里看，他一时火起也许撞进里面去。今天家里正在办喜事，可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又发出什么意外风波来。因就拉着他的衣服
1: 呀，走吧，在这里站的人浑身冰冷的，我真受不了。
0: 玉芬身子被他拉得移了一移，但是一只手依旧扶住。

0: 线我总猜着了。我问你，你和他有多久的交情了？
1: 哪里谈得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
2: 玉芬一步一步地向下问，正问得高兴，忽然新人房
0: 要什么紧呢？
1: 你知道什么？围棋是今天这一晚，人家才不愿意有人闹呢。
2: 说时，彭振就起身到这边院子来，看见孟继祖这班人闹成一团，非要燕西打开门不可。
1: 喂，你们还闹吗？你也不打听是什么时候了，快三点钟了。哎，你来调停吗？好，我们这就闹到你房里去，不胜欢迎之至。可是我那里不是新房，是旧房了。
2: 大家也觉得夜深了，借着彭振这个转环的机会，大家就一哄而散。可是这样一来，青秋在新房里考试新郎的一件事儿就传出去了。这一晚上，青秋只稍合了一合眼，并没有十分睡着，天刚刚一亮就清醒过来，听到外面有声息了便起床。天下当新娘子都是这样，不敢睡早觉。等到老妈子开着门响，青秋已经穿好了衣服，开了房门，坐在椅子上了。这个女仆李妈原先是伺候金太太的，因为燕西年幼时她照应的最多，所以燕西结婚，金太太就派她来伺候。金家的事儿，她自然是晓得很多的了。这时她见青秋已坐起来了，就笑：
0: 新少奶奶，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啊？这里除了八小姐上学，谁也是睡到十点钟才起来的。我已经醒了，自然就坐起来了。
2: 李妈也知道新娘子非起来早不可的，所以也不再说啥，赶快就去预备茶水。青秋梳洗以后喝了一点茶，就静静地坐着，叫李妈去打听总理和太太起来了没有。一直到了十点钟，金泉和金太太才先后起来。青秋就叫李妈前面引路，向上房里来。金泉坐在外面屋里，口里衔着一截雪茄，手上捧了一张报，靠在沙发上看。青秋进来，他还未曾看见，李妈抢上前一步，先站在他面前，正要说少奶奶来了。金泉拿下报，青秋就远远站着，一鞠躬，叫了一声父亲。金泉见他今天换了一件绛色的旗袍，脸上就淡淡地湿了一点脂粉，向前平视着，不慈母。儿媳对于翁姑也是这样，公公总是在于严肃一方面，不敢不格外恭顺，表示一些惶恐的样子。所以金泉说了这样一声母亲在房里，当时他就转过身去走向金太太房里。他看见屋子里也陈设得非常的华丽，一进门，这间屋子是一方檀木雕花的落地罩，垂着深紫色的帷幔。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院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台的魅力。
2: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台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忌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4: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5: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

0: 欢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七十一集。
3: 屋子里最大的绿绒沙发，每张沙发上都有缎子绣花的软枕，地板上的地毯只有一寸多深，那地毯上还织着有舞龙捧日的大花样。两边屋角都有汽水管，却是朱漆的红木架子将气管罩住。在落地罩的旁边有一架仿古的雕花格架，随格放着花盆、明碗、香炉、果碟，休息时间所要用的东西大概都有。只在这一点上可以知道金太太平常家居之乐了。一个老妈子在捧了一杯姜汁之类的东西向小桌子上一放，她看见青秋进来便笑
4: 呀，新少奶奶来了，
3: 连忙一抽身就先走到落地罩所在，站立一边，将手遂撑起帷幔。青秋这才看见帷幔里面是一间卧房，金太太只穿了一件灰哈了长夹袍，扶着拖鞋向外走，可想见她身体上的温和与自在。青秋一见就叫着妈行礼。金太太说，
5: 我听说你早起来了，昨晚大概一宿都没有睡吧，其实今天还有不少的课，应该先休息一会儿，回头好招待。
6: 那倒不要紧，在家里读书的时候一向也就早起惯了。
3: 说话时金太太坐下，青秋就站在一边。金太太说，
5: 你坐下吧，在我们做儿媳的时候，老太爷正戴着大红顶子做京官，前清的时候讲的是虚伪的排场，晚辈见了长辈就得毕恭毕敬，一家子人弄得像衙门里的上司下僚一样，什么意味呢？所以到了我手里，我首先就不要这些规矩。我和你公公到过几国，觉得外国人的家庭啊，大小老少行动各行各便，比我们中国的家庭倒有乐趣多了。不过有一层，他们太提倡小家庭制度，儿女成家了都不和父母合居，钱财上也分个彼此，骨肉里面这样丁是丁卯是卯的也有失天和。所以我的意思呀，是主张折中两可，大体上还是照老太爷留下来的规矩分个彼此上下体统，平常母子兄弟尽管在一处取乐。你是个还没有初学唐门的年轻人，自然那种腐败家庭的老规矩是不赞成的，不要以为我们是做官人家就有那些虚套，一家相处只要和和气气快快乐乐，什么礼节都没有关系。我看到你没有那些浮华的习气，老七呀，那孩子就是太浮了，你这样很好，可以纠正他许多。今天我就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你也有个定盘星。你在这里坐一会儿，你公公在巴黎的时候呀，提倡国货，喝豆精乳，我倒染了他的习气，我早上就是喝这个，你要不要喝一点啊？
3: 金太太说一句，青秋答应一句是。金太太说完了，直说到问他喝不喝豆乳。
6: 给母亲预备的，还是母亲喝吧。
5: 哎， 每天有喝的有不喝的，预备总有富裕的。给你七少奶奶也来一杯。
3: 老妈子答应着预备去了，一会儿功夫端了一杯温和的豆乳放在茶几上。青秋到了金家寸步留心，婆婆给东西吃自然是长者赐，少者不敢辞，但是看见金太太在喝豆精汁，她也跟着端起来，将这小杯子里的小茶匙顺过来，慢慢地挑着喝了。金太太不过是问她一些家常琐事，青秋喝了半杯的时候，金太太忽然笑：“
5: 哎呦，你不要在这里坐了，回房去吧，那边刘妈正等着你。”
3: 青秋一想，怕有人到新房里来，回房去也是，就端了那杯子，想一口喝完。
5: 不必喝了，他们大概给你预备着呢。
3: 青秋也不知什么缘故，只得放下，从容走出，自回新房来。青秋回到房里，宴席兀自拥被睡得香。青秋见刘妈站在一边，对床上一努嘴：“
6: 由她去睡吧。”
3: 说毕，她不待青秋再说，却出去了。一会儿功夫，他捧着一只银边珐琅的小托盆，拖着一只白玉瓷小杯子进来，放在桌上。青秋一看是一杯水，带着一点鸭蛋青色，杯子里热气腾腾地往上升。青秋这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端来了，还是喝呢，还是不喝呢？这又是个疑问。刚才婆婆也曾说了，刘妈在等着我，让我回来喝，那么总要喝的了。因此拿了杯子的把子端将起来，这时那杯子里的一股热气不由触到鼻端，仔细一闻，却是一股参味儿。这一闻之下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杯人参汤。向来也就听到说过，有钱的人家在新人进门的次晨是会送一杯补身的人参汤来喝的，自己冒冒失失接过来就喝，未免不好意思，可是已经接过来了，不喝更不合适了，只好大模大样不在乎似的端着喝了几口。这水里着实放的冰糖不少，却也没有什么药味，倒是甜津津的。喝了大半杯就放下了，刘妈端杯子走了，青秋就走到床边，就把燕西极力地推搡了几下，轻轻地说：“
6: 哎，醒醒吧，什么时候了，你老是睡着，一会儿人来了看见了成什么样子。”
3: 燕西翻了一个身，揉了揉眼睛向外看去。“
6: 看什么，十点多钟了还不起吗？外面客厅里客不少了。”
3: 燕西一翻身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7: 我恍惚听见你早就起来了。”
3: 于是一面穿衣起身，一面到床后洗澡房里去洗脸，及至洗了脸出来，那刘妈也照样地端了一杯参汤送到燕西面前来。燕西将手一挥：“
7: 端去吧，给我斟一杯茶来就是了。”
3: 刘妈还笑着站立不动。青秋这才知道这参汤是不喝为妙的，只可惜自己大意了，却老实地喝了。好在这事儿在闺房以内不会有人知道，就也模糊过去。燕西起身不久，果然就有客闹到新房里来了。燕西陪他们闹了一阵子，也就跟着到了客厅里去了。许多女宾也就陆续不断地到新房里来，五碗两餐饭也是燕西青秋分别做主人，招待得很周密。这一天晚上也是熬到三点钟，燕西倒罢了，白天随时可以休息，而且晚上觉睡得很足。可是青秋日夜不停，简直撑持不住。到了第三天，他们应着南边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0: 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十六节，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公元1905年，光绪31年7月20日，公元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的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会上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出现，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而来。一，兴中会成立。光绪24年，公元1898年，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维新派受到了重大的挫折，而维新救国的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但是暂时沉闷的表象之后，会孕育着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朝政府推行所谓的新政，兴办学堂和鼓励留学是新政的主要内容。新式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就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人就成为新的革命力量。早在光绪20年，公元1894年，孙中山就在美国的檀香山，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夏威夷，成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他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的立党之始。第二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举行起义，但是因为事情泄露而最终失败，被迫逃往海外。清朝政府将他作为重要的国事犯，到处悬赏缉拿。光绪22年，公元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了，后来经过营救获得释放。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孙中山在欧洲考察，并且与欧美各国的进步人士接触，思考中国的革命前途。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孙中山又组织和领导了惠州起义，最后不幸失败，再度逃亡国外。此后数年，孙中山来往于日本、越南、檀香山、美洲等地，他宣传革命，发展了兴中会组织。除了孙中山在国外较早创建的兴中会之外，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还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浙江的光复会。光绪29年12月30日， 公元1904年2月15，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他们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奎一为副会长。华兴会的创建者黄兴是当时最有威望的革命领导者之一。在他和其他成员的努力之下，华兴会的成员迅速发展。其会员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留学归来，以及在国内的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对湖北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教仁在华兴会成立之后，来到了武昌，与其他同仁积极筹备，成立了科学补习所。7月3日，武汉的军学两界30余人集会，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吕大森担任所长，胡英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科学补习所是湖北最早的重要革命团体，它的活动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了新军方面，并且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这也就是后来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的武昌爆发的原因之一。当两湖地区革命组织相继创建并且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活动。光绪30年，公元1904年11月，上海成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推选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后来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的成员就加入到了同盟会里。光复会成立之后，势力迅速扩张到浙江等省，于是国内的革命团体大量涌现，这就预示着民主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二，成立同盟会。各地涌现出来的革命小团体尽管数量众多，但是却难以采取足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一行动。形势的发展就需要把各个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将革命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民主革命并且积极实践，在国内外的革命青年之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他自然众望所归，成为共同的领袖，也足以成为能够团结各个方面革命力量的人。光绪31年6月17日，公元1905年7月19，孙中山到达了日本横滨，随后就转往留学生集中的东京。在东京，孙中山找到了留学生中威望很高的黄兴，他们商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7月28日，孙中山又和华兴会的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人进行了会谈。次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奎一等人共同商议，华兴会的会员 参加同盟会。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当时到会的有来自17个省的70多位留学生。在会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后发表演讲，分析当时的形势，阐明要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是非常必要的。最后经过

反复的协商，大家最后确定了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人发起，在东京麦町区的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向到会的1300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要为了中国的明天努力奋斗，不惜以流血作为代价，一定要建立人民的共和国。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了正式成立的大会，到会的有100余人。大会修改并通过了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起草的章程草案，确认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规定了凡其他革命团体其宗旨相同而又愿意联合为一体的，概认为是同盟会的会员。章程还规定，同盟会的本部暂时设在东京，本部的机构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科庶务，协助孙中山总理筹划一切，主持本部的工作。同盟会政治纲领最初就是16个字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同盟会于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光绪31年10月30日，也就是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16个字的誓词明确地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它的诞生预示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新起点。第17节，清末新政与武昌起义，公元1901年至公元1911年。20世纪初，为应对内忧外患，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先后打出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旗号，着手实施社会变革，以应付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可是这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所谓新政，注定是一场骗局，根本无法改变尖锐的社会矛盾。于是在1911年，这个辛亥之年，四川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终被推翻了。

一，夭折的新政。自光绪27年到31年，公元1901至1905年期间，清政府出台了多项新政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冗牙，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整治吏治。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又开始修改律例，取消了凌迟、枭首等苛刑，侵犯或以功代罚，或收容习役。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裁减绿营练勇，停止五科举，各省设武备学堂。经济方面，提倡商办实业，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的商务规章，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奖励发明创造者。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制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奖励留学生归国。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成立学部，统管全国的教育。尽管新政旨在维护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在客观上的确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可是清政府为解决新政的经费问题而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的军税，各级的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下层群众不堪其苦，反而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在新政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趁势崛起，左右了晚清的政局。公元1904年，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而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大量的殖民利益。俄国的战败也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他们纷纷呼吁要立宪。而这个时候，国内革命的风潮也是日益高涨起来，清政府也想以预备立宪来应对社会舆论和革命的风潮。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考察归国之后，他们奏报朝廷说，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免。清朝政府就于光绪32年7月，公元1906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各地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

0: 和开明的官绅纷纷成立了社会团体，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及团体有张謇在上海组织的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所建立的正文社等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情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害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
1: 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驻闽部队领导等出席，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代表、在荣烈士亲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驻荣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积极拓展福建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持续擦亮古岭园等民间交流品牌，助力中美友好交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双向投资合作，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真抓真管真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实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持严格执法，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听取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自觉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持续强力推进。要从严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你的迎贪以腐，坚决纠风治乱，破除行业顽疾，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教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链条管控，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0: 么办呀？
1: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2: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3: 我们再一起听
4: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薛逸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外公的宝碗》。我总看见外公把一个旧木盒擦得亮堂堂的，像藏着什么稀世宝贝。这天我终于忍不住凑过去问，外公，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外公笑着轻轻打开木盒，一面躺着一只掉了瓷的白搪瓷碗，碗沿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磕痕。这是外公的宝碗。外公粗糙的手指轻轻摸着碗沿，慢慢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那时候外公才6岁，在延安的保育院里上学。保育院里有好多像他一样的小朋友，老师们像妈妈一样照顾大家读书、吃饭、睡觉。可是有一天，远处的枪声越来越密，敌人朝延安打过来了。老师严肃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紧急转移，走到安全的地方去。大家连夜收拾行李，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一只粗瓷小碗，用绳子挂在身上，吃饭、喝水都靠它。第二天一早，长长的队伍就出发了，前面有解放军叔叔开路，两边的老师紧紧牵着小朋友的手，翻山越岭往前走。走了没几天，天上就传来了敌机嗡嗡的轰鸣声，快趴下，躲进草丛里。老师话音刚落，大家立刻钻进路边的野草窝，一动也不敢动。外公紧紧把碗抱在怀里，听着炸弹在不远处炸开，尘土哗哗落在他的帽子上，他咬着嘴唇，一声也没哭。敌机飞走后，队伍继续赶路，越往北走天气越冷，连河水都结了薄薄的冰，前面横着一条宽宽的河，要趟水过去。老师和战士叔叔们背起年纪小的孩子，大一点的小朋友就手拉手慢慢往河对岸走。外公攥着小伙伴的手，脚踩进河水里，冰凉刺骨，冻得他脚趾都麻了。可是他的另一只手还死死抓着腰间那只碗。好不容易走到了宿营地，大家累得瘫坐在地上喘气。外公伸手去摸腰间，心里咯噔一下，碗不见了。他赶紧沿着来路往回。